平文帝拓跋玉律庙被迁毁，这意味着称帝以名义统治制才能成为正统。偏居一隅的代国不足以构成正统。其次是祭祀制度改革，北魏前期仍行西郊祭天制度，保留了部落制度的不少遗俗，维系着各部落对拓跋部的政治忠诚。 太和年间，北魏改行中原王朝的元丘祭天、方泽祭地，并且重新排列德运次序，不再承认诸多胡人政权的正统性，以皇位承晋为水德。最后是官方语言与社会风俗改革，如鲜卑人改说汉语，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语。 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断诸北语，亦从正音。北魏时期称鲜卑语为北语，汉语为正音。孝文帝规定，在朝廷内，30岁以上的鲜卑官吏要逐步改说汉语，30岁以下的则要立即改说汉语。如有故意说鲜卑语者， 降爵罢官。孝文帝禁止鲜卑人着胡服，议定衣冠制度，大体依照南朝款式，禁止妻后母、寡嫂及同姓为婚的胡俗，改鲜卑姓为汉姓，如拓跋氏改姓为元，改代北籍贯为洛阳，规定死后葬在洛阳邙山，不得归葬代北。由此， 北魏形成了鲜卑氏族，关中河东氏族、山东氏族等地位高下有别，但享有共同意识形态的统治集团。北魏在平城周边依然保留部落体制，设置军镇。孝文帝改革后，六镇没有改镇为州，让其仍承担戍边重任。朝廷还把许多犯人流放到六镇， 加之六镇将兵待遇下降，依靠军功升迁的路径受到限制。六镇军民逐步被边缘化，这使六镇部落豪帅与南迁洛阳的北魏朝廷之间矛盾尖锐，最终导致六镇暴动。然而，从六镇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宇文泰集团与高欢集团，仍然继承了孝文帝胡汉一体化改革的方向。 他们进入中原之后，没有像部落联盟制倒退，而是继续推行均田制与解散部落的经济社会改革。后来，西魏宇文泰延续北魏改革的精神，开创了打破胡汉隔阂的府兵制。宇文泰吸取孝文帝按周礼改制的经验，按照周礼规划西魏军制和政体， 融治关陇胡汉民族之游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542年，西魏宇文泰把流入关中地区的六镇军人和原在关中的鲜卑诸部编为六军，即所谓府兵。宇文泰在中央设立八位柱国大将军，即八柱国，但由于一些刻意的人事安排， 其中只有六柱国实际分别统兵，比附于州官六军之制。每位柱国下又设两位大将军，每位大将军下再设两位开府，共计24位开府，组成24军，后发展成为府兵制。543年，西魏在与东魏的邙山大战中兵败，为了补充兵员， 宇文泰下诏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集民之财力者为府兵，并且通过关中汉人豪强之间的宗亲关系招募乡兵，不断收编关陇汉人豪族的乡兵部曲，纳入府兵体制。同时，宇文泰也按照周礼实行官制改革，他标榜继承冀州， 后来即以州为国号，改九品官品为州里九命，废尚书、中书、
门下三。

0: 省，行州里六官。公文采用上书大告文体。正如史学家所言，这一改制的用意与精神是以府兵制为主的关中物质本位政策和以州里官制为主的关中文化本位政策，产生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的巨大效果。到北周宇文邕建德二年573，府兵人员构成之中，下人汉人半为兵矣，这就打破了原来胡人当兵、汉人种地的胡汉分治格局，在具有浓厚部落色彩的兵制下，改变了胡人部落兵、部曲私兵的状态，构建了中央集权之下的国家职业化军队，孕育了后来统一中国的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唐初的统治核心。经过北魏孝文帝改革，胡人部落渐趋解体，胡汉豪强土地兼并的势头受到抑制，独立小农得以休养生息，胡汉隔阂也渐趋湮灭。这场改革兴起45年之后，529，一度打进洛阳的南朝陈庆之也不禁赞叹北朝礼义复盛，人物殷富，衣冠士卒并在中原，改变了此前南人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的看法。而经此剧烈的社会变革，汉人、鲜卑人以及其他胡人族群在碰撞、冲突、交流与互动之中得以不断加速融合。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自然的美是超越了时间、空间和角度的。秋日里的三峡更是美不胜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在作家方季的散文《三峡之秋》中去感受美轮美奂的三峡秋景。朗读：姚珂。
1: 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叶子也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而那些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渐渐从叶子中间显露出来。就在这时候，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每当早晨，透明的露水闪耀着，峡峰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新鲜而明净。太阳出来了，露水消逝了，橘柚树闪烁着阳光，绿叶金石，三峡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丽。中午，群蜂披上金甲，阳光在水面上跳跃，长江也变得热烈了，像一条金鳞巨蟒翻滚着，呼啸着奔流而去，而一面又把它那激荡的跳跃的光辉投向两边陡立的峭壁，于是整个峡谷波光荡漾，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下午，太阳还没有落，峡里就升起一层青色的雾，这使得峡里的黄昏来得特别早，而去得特别迟。于是，在青色的透明的黄昏中，两岸峭壁的倒影一起涌向江心，使江面上只剩下一线发光的天空。长江平静而轻缓地流淌，变得有如一条明亮的小溪。夜终于来了，岸边的渔火、江心的灯标接连地亮起来，连同它们在水面映出的红色光晕，使长江像是眨着眼睛昏昏欲睡。只有偶尔驶过的赶路驳船响着汽笛，在江面上划开一条发光的路。于是渔火和灯标都像惊醒了一般，在水面上轻轻地摇曳。也许由于这里的山太高，峡谷太深，天空过于狭小，连月亮也上来得很迟很迟。起初峡里只能感觉到它朦胧的清光和黄昏连在一起，而不知在什么时候，它忽然出现在山上，就像从山上长出来，是山的一部分，像一块巨大的磨平的发亮的云母石。这时月亮和山的阴影对比得异常明显，山是墨一般的黑，陡立着倾向江心，仿佛就要扑跌下来。而月光从山顶上顺着深深的直立的古壑，把它那清冽的光辉 一直泻到江面，就像一道道瀑布凭空飞降，又像一匹匹素锦从山上挂起。
0: 听见经典，画家笔下的虫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而作家笔下的虫或许会让我们感受到另外一种温度。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作品《青虫之爱》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我有一位闺中好友，从小怕虫子，不论什么品种的虫子都怕，披着蓑衣般绒毛的羊辣子，不害羞地裸着体的吊死鬼，一视同仁的怕，甚至连雨后的蚯蚓也怕。放学的时候，如果恰好刚停了小雨，他就会闭了眼睛，让我牵着他的手，慢慢地在黑静似的柏油路上走。我说迈大步，他就乖乖地跨出很远，几乎成了体操动作上的劈叉，以成功的躲避正蜿蜒于马路的软体动物。在这种瞬间，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手指如青蛙腿般弹着，不但冰凉，还有密集的颤抖。大家不止一次地想法治他的这个毛病。早春天，男生把飘落的杨花坠偷偷地夹在他的书页里，待他走进教室翻开书，眼皮一翻，身子一软，就悄无声息地探到桌子底下了，从此再不敢锻炼他。许多年过去，各自都成了家，有了孩子，

一天，他到我家中做客，我下厨，他在一旁帮忙。我摘柿子椒的时候，突然钻出一条青虫，胖如蚕豆，背上还长着簇簇黑刺。我下意识地将半个柿子椒像着了火的手榴弹扔出老远，然后用杀虫剂将那虫子杀死，才想起酷怕虫的女友未曾听到她惊呼，该不是吓得晕厥过去了吧。回头寻她，只见她神态自若地看着我，淡淡说，一条小虫何必如此慌张。我比刚才看到虫子还愕然地说，啊，你居然不怕虫子了，吃了什么抗过敏药？女友苦笑说，怕还是怕呀，只是我已经练得能面不改色，一般人绝看不出破绽。你知道我为什么怕虫子吗？我撇撇嘴说，我又不是你的妈，我怎么会知道啊。女友说，你可算说到点子上，怕虫就是和我妈有关。我小的时候是不怕虫子的，有一次妈妈听到我在外面哭，急忙跑出去一看，我的手背又红又肿，旁边两条大花毛虫正在缓缓爬走。我妈知道我叫虫蛰了，赶紧往我手上抹牙膏，那是老百姓止痒解毒的土方法。以后她只要看到我的身旁有虫子，就大喊大叫地吓唬我，一来二去的，我就成了条件反射，看到虫子害怕的就像灵魂出窍似的。后来如何好的呢？我追问。女友说，别急，听我慢慢说。有一天我抱着女儿上公园，那时她刚刚会讲话，我们在林荫路上走着，突然她说，妈妈，头上。她说着把一缕东西从我的发上摘下，托在手里，邀功般的给我看。我定睛一看，魂飞天外。一条五彩斑斓的虫子在女儿的小手内显得狰狞万分。我第一个反应是要像以往一样昏倒，但是我倒不下去，因为我抱着我的孩子，如果我倒了就会摔坏他。第二个反应是想撕肝裂胆的叫一声，但我立即想到万万叫不得，我一喊就会吓坏了我的孩子，于是我硬是把喷到舌尖的叫咽了下去。如果我害怕把虫子丢在地上，女儿一定从此种下了虫可怕的印象，在她的眼中，妈妈是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把妈妈吓成了这个样子，那这东西一定是极其可怕的。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长大以后第一次把一只活的虫子捏在手心，翻过来掉过去的观赏那虫子，还假装很开心的咧着嘴，因为女儿正在目不转睛的看着我呢。那一刻真比百年还难熬。女儿清澈无瑕的目光笼罩着我，我不能有丝毫的退缩，我不能把我病态的恐惧传给她。不知过了多久，我把虫子轻轻地放在了地上，我对女儿说，这是虫子，虫子没什么可怕的，有的虫子有毒，你别用手去摸，不过大多数虫子是可以摸的。那只虫子就在地上慢慢地爬远了，

0: 女儿还对他扬扬小手说：“白。”我抱起女儿，半天一步都没有走动，衣服早已被黏黏的汗浸湿。女友说完，好久好久，厨房里寂静无声。我说：“原来你的药，就是你的女儿给你的呀。”女友纠正道：“我的药，是我给我自己的，那就是对女儿的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错了，你得叫老祖宗。哦，请问老祖宗，这是什么地方呀？梁祝。梁祝？嗯，我怎么没见过呀？你当然没见过。 这是5000年前的梁祝。啊，5000年前？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梁祝。请听广播连续剧《遇见梁祝》。 艺术指导陈卫东，编剧陈敏，崔波，导演王瑞，副导演孙越，作曲刘聪，领衔主演李浩甲，边疆林振赫。第四集。欧阳师兄，
1: 哎，你慢点儿。
2: 哎，好好好。
1: 梁祝遗址保护区近全力保持原貌，有些地方地面不太平坦，你注意脚下。
2: 我知道，我知道。那，这就是莫角山发现古城墙遗址的地方。呵呵，
1: 我知道，这回啊，我做足了功课，我都来过3次了。嘿嘿，
2: 哎，慢点儿。哎，您看。 断面土层夯实的痕迹很明显，遥感探测以及碳十四的检测报告也说明，城墙建设的时间大体一致。这样的城墙建设，没有精确的计算能力是根本做不到的。
1: 那就是说，这不是凑巧的合围。
2: 嗯，非常明显。 还有你上次提到那个碳化稻米的数量问题，数字是没有错的，而且经鉴定，这些稻米属于人工栽培的仙稻和精稻，来自不同的种植地。合理的解释就是，梁祝古国存在着某种赋税制度。
1: 是这样的话，这倒挺有意思啊。
2: 我的疑问吧，总有数据和事实来解答了。是啊，主要是我们对梁祝的考古发掘始终没有停止，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哎，我们刚刚确认啊，梁祝还有一个大型的水利系统。走，我带你去看看。
1: 哎，要爬山啊，你行不行啊？没问题。走。哎，宋恒啊，要确定梁祝是一个文明。 好像还有点欠缺，你比方说，这个文字和数字计算的使用，这些你得拿出实据来啊。光凭你之前发现的那12个符号，那不足以证明。
2: 不，我们已经发现刻画符号656个，啊，不少，还跟后来的汉字神似，已经能够表意指示了。这些符号。 有可能就是汉字的雏形，我们有新的解读。啊，新的解读？对，你说说看。文明的中国标准。西方考古界制定的文明标准，是基于他们过去在欧美、埃及、两河流域等地的考古经验，目的呢是为了证明社会的发达程度。但这个标准用来衡量我们中国的国家起源和中国文明。
1: 现在看来，您觉得合适吗？哎呀，是啊，经验嘛，随着实践的增加而扩容，那这原来的标准也就未必是。
2: 对，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这其中的偏差需要我们来纠正和修改。 说得好，说得好啊，宋恒，你这个文明的中国标准，这个提法提得好啊。良主没有青铜器，但良主有刻着神人兽面的玉，显示着神权与王权高度集权的统治，有庞大恢宏的水利系统，显示强大社会组织能力和工作力，而且良主有成。
0: 一级显示阶级分化、社会分工、城乡差别，这些个要素综合起来，共同指向良主存在国家形态。良主是一个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之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嘛！哎呀，宋恒啊，你打开了我的思路。
1: 我现在没有疑问了，我会跟你们一起为良主古城申遗，努力。好，请原谅之前我有那么多的问号啊，因为申遗嘛，就此需要这些实实在在的证据。没事，师兄。良主遗址是良主人的，更是中国的。 必然会走进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省政府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工作座谈会，共同商讨加快推进良渚遗址的申报步伐。我的团队向政府提出建议，尽快扩大保护区，并建立良渚国家遗址公园。会场上赞同的掌声热烈地响起。
3: 轻飞了窗外一群栖息的鸽子，它们振翅高飞，像是要把这个消息昭告天下。哎呀，你再跟他说说，帮我做做工作啊！
4: 小玉，小玉，
3: 好了好了，这样吧，再见啊，再见。
5: 小玉，
3: 大哥
4: 啊，
3: 你没看见我接电话呢，咋咋呼呼的。
6: 哎呀，我的司徒镇长，你接到建立良渚国家遗址公园的文件了吗？
3: 接到了。我最担心的问题也来了。
6: 啊？遗址公园啊，要占地14平方公里，几个村庄要搬迁。我和同事们早已经提前进村入户，宣传建遗址公园的重大意义。
3: 可现在又遇见了新问题。嗨，能有什么新问题啊？
7: 村民有想法，那是很正常的嘛。拆迁历来都是块难啃的骨头。哎，
6: 大哥，你今天这觉悟怎么这么高啊？
7: 耶，人总是在进步的嘛。
8: 司徒镇长，司徒镇长，我们有警长破案。
9: 看看看看，
6: 来事情了吧？
9: 嗨，你别怕，有鸽子。
6: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9: 哎。
10: 司徒镇长出来了！
11: 镇长来，镇长来！

0: 是国之大计，意义深远。
1: 那你们今天来，站长，我们来就是问问你，凭什么我们家不搬迁呢？是啊，我们家呀！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们都是来要求搬迁的？
2: 是啊，谁不知道？
0: 划进遗址公园范围里的土地，国家都给赔偿的，人也都要给安排工作，这么好的事儿谁不想要啊？就是，大家听我说啊，大家对于良渚建设有热情，这样很好，我谢谢大家。对于良渚遗址保护和建设，国家有统一的规划，就是啊，古城核心区和古城外围部分的区域。
3: 哎，说来说去还是这些。哎，镇长啊，能不能把这话撂着？啊，不让我们搬迁，我们就不走了。哎，谁不想搬进新房子住啊？啊，是的，大家把这围起来，围起来，围起来，横幅，横幅，大家。别闹了，再闹我就报警了。子轩，
4: 子轩，快过来，你来的正好，我现在是孤掌难鸣啊。
5: 我奶奶来了，让让让让！给奶奶让个路。哟，
4: 苏奶奶，您慢点，慢点。
5: 奶奶，您慢点。
4: 苏兄，
5: 你怎么你奶奶也带来了？哎呀，她非要来，我也没办法呀。我奶奶听说有人因为搬迁想不通，就非要让我把她带过来。哎呀，
4: 就是想不通嘛。
5: 什么叫非要带我来呀？啊，乡亲们，听我说啊，大家都别闹了啊！
6: 哎呀，苏奶奶。
5: 我们也不想为难司徒镇长，可是搬迁这样的好事，可不能把我们落下。
7: 哎呀，你先听我说啊！哎呀，别说我倚老卖老，大道理我不会讲啊。要我说，建遗址公园这件事情啊，只要服从国家的规划，就是支持良渚的建设啊。我家和你们一样，也不在搬迁范围里。 我也想拿这笔补偿款给我们家苏兴宽宽绰绰的办喜事啊！
5: 奶奶，这事就别在这儿说了。
7: 哎呀，我就要说啊，可是啊，大家现在僵在这里啊，良渚遗址公园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建设呀？啊，我还盼着有生之年能在这公园里散散步呢。
0: 我老太太，辽阁泰，
7: 支持政府。是啊，良渚遗址公园将来建好了，申遗成功了，全体良渚人都将受益。不搬迁的人家一样能有好前景。
0: 哎，司徒镇长，要是你大哥的公司不搬迁，我们就没啥话说了。
7: 我哥人呢？
0: 就是你看，关键是人不在了吧？
7: 司徒仙，你又捣什么乱呢？哎，
8: 大家快看，废土及挖掘机都开来了！哎哎哎哎哎，我来了啊！司徒仙来喽！
7: 司徒仙，你闹什么？
8: 报告司徒镇长，丰源建材公司总经理司徒仙率全体职工时刻准备。
9: 为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服务！哎，乡亲们，我们呢还要招工，各位有意愿的，快来报名啊！哎哎，
10: 招工的工钱能给多少啊？
9: 哎，我跟你们说啊，搬迁户有小姑娘，啊，安排去新建的那个什么什么了，星级酒店工作了。听说啊，工资还不低，哎，那我出。 跟他一样的工资，怎么样？满意了吧？啊！

0: 2018年2月1日，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交了重达100多斤的良渚申遗文本。我们所有参加良渚考古研究和遗址保护的专家们，为申遗青灯黄卷，不舍昼夜，终于熬到了这个时刻。欧阳教授带领我的团队，以及特邀翻译康密，到阿塞拜疆巴库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去做说明和答辩。与此同时，我的故乡良渚也热闹了起来。
1: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以浙江良渚古城遗址为主题的古笛协奏曲《遇见良渚》，通过丰富的想象，描绘了良渚先民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古笛是一种古老的吹奏乐器，它的音色洪亮、浑厚且深沉，被描述为优美和空灵的乐器。《遇见良渚》讲述了一个具象的5000年前的中国良渚故事。有请作曲家兼指挥司徒良先生。
2: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古笛协奏曲《遇见良渚》在这里奏响的同时，远在阿塞拜疆巴库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正在审议我们的良渚申报文本。我们要用这部古笛协奏曲来告诉全世界，良渚是中国5000年的文明实证，良渚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来吧，让我们随着古笛声走进5000年前的古国良渚。
0: 2019年6月30日，阿塞拜疆巴库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执行主席正在宣读中国浙江良渚申报资料。
3: The archaeological ruins of Liangzhu City
4: 中国良渚古城遗址通过审议，同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护士，护士，
6: 谭组长，您是哪里不舒服吗？
5: 请你帮我打开收音机。
6: 不行，您刚动完手术，需要静养。
5: 不，我必须马上听到一个最重要的消息。到时间了，他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7: 关注最新消息，世界遗产大会执行主席宣布，中国良渚古城遗址通过审议，同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申遗现场，记者看到，
6: 谭组长，您怎么哭了？
5: 古国遗址，星汉灿烂。良渚，你是世界上最耀眼的那颗星，良渚人，我们的祖先，你们可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遇见良主》第四集，出品人华轩飞、倪伟俊，总策划赵磊、王乐芬，总监制陈杰，总制片何足强、林飞，策划齐汉中、魏娜，编审杨刚、陆春松，责任编辑刘燕，编教孟莹，声音设计录音陆迅，制作合成金航、米音、苏东升，宣发周志月，场记王月，编务张小静，通联楼红英、胡健，统筹穆杰贤、何威，制作人孙悦，联袂主演张瑶涵、杨莹、洪涛、扈倩倩、娄亚江、任杰。参加演播的还有陈嘉宾、何凯鹏、李叶萌、曹一倩、崔晨霄、郝明亮、屈浩、胡博豪、李子墨等。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хэрхэн хэлсэн юм? Өөрийнхөө хязгаарыг тэлэх болхон тойлдтлаан ядрах бүр ялангуяа оргилд нь гарах тэр агшинд тууштай байхын учир утгыг эсрэгтэн бүхнөөрөө мэдэрдэг.
1: Гадаа сайхан байна.
0: Үжимч гоё байна.
2: Агаарч бол чөвөрхөн байна.
0: Хүмүүс байгаль гарч салхин шиг өргч хөлөө мэдрий.
3: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二十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 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一节，政权并立与政治趋同。五胡建立的政权都经历了汉号立国、礼法治国、郡县理国、经史济国的中华化的进程。尤其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及其后继者西魏、北周，更以改革创新精神融合胡汉，开启了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等体现大一统精神的制度革新。各政权在中华正统的竞争之下，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趋同，进一步扩大了中华认同的范围。三，从胡汉分治到胡汉一体。十六国早期，五胡政权大多沿袭了传统的部落联盟体制，进入中原后实行胡人当兵掌握军权、汉人种地提供粮食赋役的胡汉分治体制，但这种体制极为不稳定。宗室贵族，例如部落大人，掌握军权，控制部落兵，无法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一旦开国君主去世，宗室就会陷入内斗，政权会迅速覆亡。前秦苻坚迅速败亡的部分原因，就是他没有解散归附的慕容鲜卑部落，以致在遭遇淝水之败后，慕容集团仍可依托部落力量反叛复国。同时，五胡政权面临着西晋大一统政权解体带来的严峻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北方永嘉之乱后，西晋基层政权在中原解体，北方陷入了地方割据、族群冲突、战乱频仍的乱局。北方各地汉人以宗族乃至乡里为组织单位，结成物堡屯聚自保。物堡成为集政治、军事、经济功能于一体的基层组织。政治上，在大量刺史首令弃官而逃、郡县无宰的情况下，物堡主一般是留在北方的世家大族首领就成为地方官，在物堡内兼有很多行政权。军事上， 物保民众在物保主的领导下武装起来，防御流寇与胡人军队的攻击。经济上，大量流民投靠物保寻求庇护，变成士族的领户、佃客与部曲，在物保主的保护之下从事生产。物保与胡人政权既有对抗，也有合作。胡人军队经常攻陷物保，以获取粮食与人口。但由于物保是独立的武装割据组织，必须一一攻陷。胡人不得不与物保主妥协，或授予将军都尉的名号，或任命为郡守县宰，并且承认这些豪族的权利。这种局面造成了胡汉在政治经济上一定程度的分治。彻底解决以上问题的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不同于内迁中原时间较长的其他族群，拓跋鲜卑长期主要活动在草原及草原边缘的农耕地区，很晚才进入中原，人口较多，军事实力较强。他们在进入中原前就掌握了管理农业人口、获取财政收入的技术，同时也拥有大量军事战略资源，掌握了游牧骑兵的军事技术。拓跋部在边塞地区长期经营所积累的农耕地区治理经验，使其改革审慎而有效。太和八年484，北魏孝文帝在冯太后的辅佐之下，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太和改制。太和九年485，在吸收周礼、禁制与忌口授田制的基础上，北魏政权颁布均田令，建立以自耕农为生产单元，奴婢耕牛参与授田，劳动力与土地充分结合的均田制。北魏政权规定，授予15岁以上男子陆田，无主土地40亩，桑田20亩；授予女子陆田20亩。人丁死后，陆田需归还官府，不准买卖；桑田为事业田，可以世袭。均田制是北朝16国胡人统治者将部族传统与儒家治国理念、官僚行政系统相结合的产物，是自秦废井田以后2000年内最重要的一次土地制度变革。它解决了困扰汉晋数百年的土地兼并问题，使土不旷工、民往游历，将土地和人力资源潜力充分用于生产。这使物保汉人与内迁胡人成为一体化的边户民与自耕农，有助于形成共同生产生活的经济社会共同体，促进了胡汉深度融合。北魏太和十年486，孝文帝采纳汉人士族李冲的建议，对地方基层组织进行了彻底改革。在改革之前，北魏实行宗主都护制，这是由华北地区的物保体制转化而来的。北魏统一北方后，依赖豪强物保主为地方基层政权之宗主，都护百姓被称为宗主都护。宗主都护行使地方基层政权的管理职能，向农民征发租调利益。十载为无乡党之法，唯立宗主都护，民多隐冒，30-50家始为一户。这说明宗主都护制存在着宗主隐冒户籍，国家税负因此减少的严重问题。486年，孝文帝废除宗主都护制，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建立乡里组织，取乡人强谨者为长，从而结束了部族封建式统治，将基层政治经济纳入政权管辖范围。经过均田制与三长制改革，秦汉的边户齐民体制得以重建， 北魏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后来三长

制发展成为北齐隋唐时期的乡里组织，影响深远。此外，北魏还实行百官俸禄制与官员考课制，使官僚体系制度化、规范化。孝文帝之前，北魏官员不设俸禄，政权的运转主要依靠战争掠夺、赏赐、临时征调等途径。484年，孝文帝诏令镇固宪章旧典，始颁俸禄，建立了以农业赋税为基础的百官俸禄制。不同于秦汉的月俸制，北魏实行季俸制，并为北齐和隋所继承。同时，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整顿官僚队伍，将在职的宗室、代北五人都纳入考课机制，实行3年一考，并设置精细的考核标准，促使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中央集权得到强化与巩固。孝文帝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是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太和17年493，孝文帝借南伐定下迁都洛阳之际，北魏群臣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虽然南迁意味着远离草原马匹这一最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尚武的文化将转向崇文，鲜卑人也将受到南方酷暑的折磨，但最终孝文帝居天下之政以确立正统，追求文治和移风易俗的政治理想胜出。北魏的政治中心迁到崤函帝宅河洛王里的洛阳，实现了治愈华夏、吉平九福的目标。此外，孝文帝改制的重要内容还包括系统学习中原王朝的礼仪制度。首先是庙制改革，定都平城之后，北魏效法汉魏中原王朝，始迎宫室、建宗庙、立社稷，但所祭祀的祖先较为久远，宗庙体系较为复杂。太和年间，君临中原的第一位皇帝道武帝拓跋圭被尊为太祖，而元太祖平文帝拓跋玉律庙被迁毁，这意味着称帝以名义统之制才能成为正统，偏居一隅的代国不足以构成正统。其次是祭祀制度改革，北魏前期仍行西郊祭天制度，保留了部落制度的不少遗俗，维系着各部落对拓跋部的政治忠诚。太和年间，北魏改行中原王朝的元丘祭天、方泽祭地，并且重新排列德运次序，不再承认诸多胡人政权的正统性，以皇位承晋为水德。最后是官方语言与社会风俗改革，如鲜卑人改说汉语，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语，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断诸北语亦从正音。北魏时期称鲜卑语为北语，汉语为正音。孝文帝规定，在朝廷内30岁以上的鲜卑官吏要逐步改说汉语，30岁以下的则要立即改说汉语，如有故意说鲜卑语者，降爵罢官。孝文帝禁止鲜卑人着胡服，议定衣冠制度，大体依照南朝款式，禁止妻后母、寡嫂及同姓为婚的胡俗，改鲜卑姓为汉姓，如拓跋氏改姓为元，改代北籍贯为洛阳，规定死后葬在洛阳邙山，不得归葬代北。由此，北魏形成了鲜卑氏族、关中河东氏族、山东氏族等地位高下有别，但享有共同意识形态的统治集团。北魏在平城周边依然保留部落体制，设置军镇。孝文帝改革

0: 而是继续推行均田制，与解散部落的经济社会改革。后来，西魏宇文泰延续北魏改革的精神，开创了打破胡汉隔阂的府兵制。宇文泰吸取孝文帝按周礼改制的经验，按照周礼规划西魏军制和政体。 融治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542年，西魏宇文泰把流入关中地区的六镇军人和原在关中的鲜卑诸部编为六军，即所谓府兵。宇文泰在中央设立八位柱国大将军，即八柱国。但由于一些刻意的人事安排， 其中只有六柱国实际分别统兵，比附于州官六军之制。每位柱国下又设两位大将军，每位大将军下再设两位开府，共计24位开府，组成24军，后发展成为府兵制。543年，西魏在与东魏的邙山大战中兵败，为了补充兵员，宇文泰下诏 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即民之财力者为府兵，并且通过关中汉人豪强之间的宗亲关系招募乡兵，不断收编关陇汉人豪族的乡兵部曲，纳入府兵体制。同时，宇文泰也按照周礼实行官制改革，他标榜继承姬州，后来即以州为国号， 改九品官品为州里九命，废尚书、中书、门下三省，行州里六官。公文采用尚书大诰文体。正如史学家所言，这一改制的用意与精神，是以府兵制为主的关中物质本位政策，和以州里官制为主的关中文化本位政策， 产生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的巨大效果。到北周宇文邕建德二年（573），府兵人员构成之中，下人汉人半为兵矣，这就打破了原来胡人当兵、汉人种地的胡汉分治格局。 在具有浓厚部落色彩的兵制下，改变了胡人部落兵部曲司兵的状态，构建了中央集权之下的国家职业化军队，孕育了后来统一中国的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唐初的统治核心。经过北魏孝文帝改革，胡人部落渐趋解体， 胡汉豪强土地兼并的势头受到抑制，独立小农得以休养生息，胡汉隔阂也渐趋湮灭。这场改革兴起45年之后，529，一度打进洛阳的南朝陈庆之，也不禁赞叹北朝礼义复盛，人物殷富，衣冠士族，并在中原， 改变了此前南人长江以北近是夷狄的看法，而经此剧烈的社会变革，汉人、鲜卑人以及其他胡人族群在碰撞、冲突、交流与互动之中得以不断加速融合。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听见经典，大自然的美是超越了时间、空间和角度的。秋日里的三峡更是美不胜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在作家方季的散文《三峡之秋》中 去感受美轮美奂的三峡秋景。朗读：姚珂。
2: 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

0: 橘柚树开始。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叶子也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而那些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渐渐从叶子中间显露出来。就在这时候，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每当早晨，透明的露水闪耀着，峡峰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新鲜而明净。太阳出来了，露水消逝了，橘柚树闪烁着阳光，绿叶金石，三峡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丽。中午，群蜂披上金甲，阳光在水面上跳跃，长江也变得热烈了，像一条金鳞巨蟒翻滚着呼啸着奔流而去，而一面又把它那激荡的跳跃的光辉投向两边陡立的峭壁，于是整个峡谷波光荡漾，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下午，太阳还没有落，峡里就升起一层青色的雾，这使得峡里的黄昏来得特别早，而去得特别迟。于是，在青色的透明的黄昏中，两岸峭壁的倒影一起涌向江心，使江面上只剩下一线发光的天空。长江平静而轻缓地流淌，变得有如一条明亮的小溪。夜终于来了，岸边的渔火、江心的灯标接连地亮起来，连同它们在水面映出的红色光晕，使长江像是眨着眼睛昏昏欲睡。只有偶尔驶过的赶路驳船响着汽笛，在江面上划开一条发光的路。于是渔火和灯标都像惊醒了一般，在水面上轻轻地摇曳。也许由于这里的山太高，峡谷太深，天空过于狭小，连月亮也上来得很迟很迟。起初峡里只能感觉到它朦胧的青光和黄昏连在一起，而不知在什么时候，它忽然出现在山上，就像从山上长出来，是山的一部分，像一块巨大的磨平的发亮的云母石。这时月亮和山的阴影对比得异常明显，山是墨一般的黑，陡立着倾向江心，仿佛就要扑跌下来。而月光从山顶上顺着深深的直立的古壑，把它那清冽的光辉一直泻到江面，就像一道道瀑布凭空飞降，又像一匹匹素锦从山上挂起。
1: 听见经典，
2: 画家笔下的虫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而作家笔下的虫或许会让我们感受到另外一种温度。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作品《青虫之爱》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0: 我有一位闺中好友，从小怕虫子，不论什么品种的虫子都怕，披着蓑衣般绒毛的羊辣子，不害羞地裸着体的吊死鬼儿，一视同仁的怕，甚至连雨后的蚯蚓也怕。放学的时候，如果恰好刚停了小雨，他就会闭了眼睛，让我牵着他的手，慢慢地在黑静似的柏油路上走。我说迈大步，他就乖乖地跨出很远，几乎成了体操动作上的劈叉，以成功的躲避正蜿蜒于马路的软体动物。在这种瞬间，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手指如青蛙腿般弹着，不但冰凉，还有密集的颤抖。大家不止一次地想法治他的这个毛病。早春天，男生把飘落的杨花坠偷偷地夹在他的书页里，待他走进教室翻开书，眼皮一翻，身子一软，就悄无声息地弹到桌子底下了，从此再不敢锻炼他。许多年过去，各自都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天，他到我家中做客，我下厨，他在一旁帮忙。我摘柿子椒的时候，突然钻出一条青虫，胖如蚕豆，背上还长着簇簇黑刺。我下意识地将半个柿子椒像着了火的手榴弹扔出老远，然后用杀虫剂将那虫子杀死，才想起酷怕虫的女友未曾听到她惊呼，该不是吓得晕厥过去了吧。回头寻她，只见她神态自若地看着我，淡淡说，一条小虫何必如此慌张。我比刚才看到虫子还愕然地说，啊，你居然不怕虫子了，吃了什么抗过敏药？女友苦笑说，怕还是怕呀，只是我已经练得能面不改色，一般人绝看不出破绽。你知道我为什么怕虫子吗？我撇撇嘴说，我又不是你的妈，我怎么会知道啊。女友说，你可算说到点子上，怕虫就是和我妈有关。我小的时候是不怕虫子的，有一次妈妈听到我在外面哭，急忙跑出去一看，我的手背又红又肿，旁边两条大花毛虫正在缓缓爬走。我妈知道我叫虫蛰了，赶紧往我手上抹牙膏，那是老百姓止痒解毒的土方法。以后她只要看到我的身旁有虫子，就大喊大叫地吓唬我，一来二去的，我就成了条件反射，看到虫子害怕的就像灵魂出窍似的。后来如何好的呢？我追问。女友说，别急，听我慢慢说。有一天我抱着女儿上公园，那时她刚刚会讲话，我们在林荫路上走着，突然她说，妈妈，头上。她说着把一缕东西从我的发上摘下，托在手里，邀功般的给我看。我定睛一看，魂飞天外。 一条五彩斑斓的虫子在女儿的小手内显得狰狞万分。我第一个反应是要像以往一样昏倒，但是我倒不下去，因为我抱着我的孩子，如果我倒了就会摔坏它。第二个反应是想撕肝裂胆的叫一声，但我立即想到万万叫不得，我一喊就会吓坏了我的孩子，于是我硬是把喷到舌尖的叫咽了下去。如果我害怕把虫子丢在地上，女儿一定从此种下了虫可怕的印象，在她的眼中，妈妈是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把妈妈吓成了这个样子，那这东西一定是极其可怕的。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长大以后第一次把一只活的虫子捏在手心，翻过来掉过去地观赏那虫子，还假装很开心地咧着嘴，因为女儿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呢。那一刻真比百年还难熬。女儿清澈无瑕的目光笼罩着我，我不能有丝毫的退缩，我不能把我病态的恐惧传给她。不知过了多久，我把虫子轻轻地放在了地上，我对女儿说，这是虫子，虫子没什么可怕的，有的虫子有毒，你别用手去摸，不过大多数虫子是可以摸的。那只虫子就在地上慢慢地爬远了，女儿还对它扬扬小手说拜。我抱起女儿，半天一步都没有走动，衣服早已被黏黏的汗浸湿。女友说完，好久好久，厨房里寂静无声。我说，原来你的药就是你的女儿给你的呀。女友纠正道，我的药是我给我自己的，那就是对女儿的爱。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错了，你得叫老祖宗。
1: 哦，请问老祖宗，这是什么地方呀？
0: 梁渚。
1: 梁渚？我怎么没见过呀？
0: 你当然没见过，这是五千年前的梁渚。
1: 啊，五千年前？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梁渚。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遇见梁渚》，艺术指导程慧东，编剧陈敏、崔波，导演王瑞，副导演孙悦，作曲刘聪，领衔主演李浩甲、边疆、林振赫。第四集。
3: 欧阳师兄，
4: 哎，
3: 你慢点儿。
4: 哎，好好好。
3: 梁渚遗址保护区尽全力保持原貌，有些地方地面不太平坦，你注意脚下。
4: 我知道，我知道。
3: 那，这就是莫角山发现古城墙遗址的地方。
4: 呵呵，我知道。这回啊，我做足了功课，我都来过三次了。嘿嘿。
3: 哎，慢点儿！哎，您看，断面土层夯实的痕迹很明显，遥感探测以及碳十四的检测报告也说明，城墙建设的时间大体一致。这样的城墙建设，没有精确的计算能力是根本做不到的。
4: 那就是说，这不是凑巧的合围，
3: 非常明显。还有你上次提到那个碳化稻米的数量问题
4: 啊，
3: 数字是没有错的，而且经鉴定，这些稻米属于人工栽培的鲜稻和精稻，来自不同的种植地。合理的解释就是，梁渚古国存在着某种赋税制度。
4: 哦，是这样的话。这倒挺有意思啊，我的疑问吧，总有数据和事实来解答了。
3: 是啊，主要是我们对梁渚的考古发掘始终没有停止，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哎，我们刚刚确认啊，梁渚还有一个大型的水利系统。走，我带你去看看。
4: 哦，
3: 哎，要爬山啊，你行不行啊？
4: 没问题。哎，走。哎，宋恒啊。要确定梁渚是一个文明，好像还有点欠缺。你比方说，这个文字和数字计算的使用，这些你得拿出实据来啊。光凭你之前发现的那十二个符号，那不足以证明。
3: 不，我们已经发现刻画符号656个，
4: 啊，
3: 不少，还跟后来的汉字神似。已经能够表意指示了，这些符号有可能就是汉字的雏形，我们有新的解读。
4: 啊，新的解读？
3: 对，
4: 你说说看。
3: 文明的中国标准，西方考古界制定的文明标准，是基于他们过去在欧美、埃及、两河流域等地的考古经验，目的呢是为了证明社会的发达程度，但这个标准用来衡量我们中国的国家起源和中国文明，现在看来，您觉得合适吗？
4: 哎呀，是啊，经验嘛，随着实践的增加而扩容，那这原来的标准也就未必是。
3: 对，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这其中的偏差，需要我们来纠正和修改。
4: 说得好，说得好啊！
5: 宋和，
3: 你这个文明的中国标准这个提法提得好啊。梁主没有青铜器，但梁主有刻着神人兽面的玉，显示着神权与王权高度集权的统治，有庞大恢宏的水利系统，显示强大社会组织能力和工作力，而且梁主有城，遗迹显示阶级分化、社会分工、城乡差别，这些个要素综合起来，共同指向梁主存在国家形态。梁主是一个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之一。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嘛！哎呀，宋恒啊，你打开了我的思路，我现在没有疑问了。我会跟你们一起为梁主古城生疑努力。
4: 好，
5: 请原谅之前我有那么多的问号啊，因为申遗嘛，奏死需要这些实实在在的证据。
3: 没事，师兄。
2: 梁主遗址是梁主人的，更是中国的，他必然会走进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省政府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工作座谈会，共同商讨加快推进梁主遗址的申报步伐。我的团队向政府提出建议，尽快扩大保护区，并建立梁主国家遗址公园。会场上赞同的掌声热烈地响起，惊飞了窗外一群栖息的鸽子，它们振翅高飞，像是要把这个消息昭告天下。
6: 哎呀，你再跟他说说，帮我做做工作啊。
7: 小玉，小玉，
6: 好了好了，这样吧，再见啊，再见。
7: 小玉，
6: 大哥
7: 啊，
6: 你没看见我接电话呢，咋咋呼呼的。
7: 哎呀，我的司徒镇长，你接到建立梁主国家遗址公园的文件了吗？
6: 接到了。我最担心的问题也来了
7: 啊！
6: 遗址公园啊，要占地14平方公里，几个村庄要搬迁。我和同事们早已经提前进村入户，宣传建遗址公园的重大意义。可现在又遇见了新问题。
7: 嗨，能有什么新问题啊？村民有想法，那是很正常的嘛，拆迁历来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6: 哎，大哥，你今天这觉悟怎么这么高啊？
7: 耶，人总是在进步的嘛。
8: 司徒镇长，司徒镇长，我们有几个长，
6: 看看看看，来事情了吧？
7: 嗨，你别怕，有哥在。
6: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7: 哎。司徒镇长出来了，
9: 镇长来，
10: 司徒镇长，
6: 大家不要吵，大家不要吵，听我说，建立梁主国家遗址公园是国之大计，意义深远。
9: 哎呀，司徒镇长，你说的都对，我们是支持的呀。
11: 对呀，
12: 支持啊。
6: 那你们今天来，镇长，我们来就是问问你，凭什么我们家不搬迁呢？
9: 是啊，我们家呀。
7: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们都是来要求搬迁的？
9: 是啊。哎，谁不知道划进遗址公园范围里的土地，国家都给赔偿的，人也都要给安排工作，这么好的事儿谁不想要啊？
12: 就是。
6: 大家听我说啊。大家对梁主建设有热情，这样很好，我谢谢大家。对于梁主遗址保护和建设，国家有统一的规划，就是啊，古城核心区和古城外围部分的区域。哎
13: 呀，说来说去还是这些。哎，镇长啊，我们把这话撂着啊，不让我们搬迁，我们就不走了。哎，谁不想搬进新房子住啊？啊！
9: 大家把这围起来，围起来，围起来！横幅，横幅拉起来！
14: 别闹了，再闹我就报警了。
6: 子兄，子兄，快过来， 你来的正好，我现在是孤掌难鸣啊！
14: 我奶奶来了，让让让让，给奶奶让个路。
6: 哟，苏奶奶，您慢点慢点。
14: 奶奶你慢点。
6: 苏星，你怎么把你奶奶也带来了？哎
14: 呀，她非要来，我也没办法呀。我奶奶听说有人因为搬迁想不通，就非要让我把她带过来。
10: 哎呀，就是想不通嘛。
11: 什么叫非要带我来呀？啊，乡亲们，听我说啊。大家都别闹了
12: 啊！哎呀，苏奶奶，我们也不想为难司徒镇长，可是搬迁这样的好事可不能把我们落下。哎
11: 呀，你先听我说啊！
10: 哎呀，
11: 别说我倚老卖老，大道理我不会讲啊。要我说，建遗址公园这件事情啊，只要服从国家的规划，就是支持良渚的建设啊。我家和你们一样，也不在搬迁范围里。我也想拿这笔补偿款，给我们家苏星宽宽绰绰的办喜事。
14: 哎，奶奶奶奶，这事儿就别在这儿说了。
11: 哎呀，我就要说啊。可是啊，大家现在僵在这里啊。良渚遗址公园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建设呀？啊？我还盼着有生之年能在这公园里散散步呢。我老太太聊个太支持政府。
6: 是啊，良渚遗址公园将来建好了，申遗成功了，全体良渚人都将受益，不搬迁的人家一样能有好前景。
10: 哎，司徒镇长，要是你大哥的公司不搬迁，我们就没啥话说了。
6: 我哥人呢？
10: 就是你看，关键时刻人不在了吧？
6: 司徒仙，你又捣什么乱呢？
14: 哎，大家快看，推土机、挖掘机都开来了！
13: 我来了啊！司徒仙来喽！
6: 司徒仙，你闹什么？
13: 报告司徒镇长。丰源建材公司总经理司徒仙率全体职工时刻准备为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服务。
15: 哎，乡亲们，我们呢还要招工，各位有意愿的快来报名啊。
10: 哎，那工钱能给多少啊？
15: 我跟你们说啊，搬迁户有小姑娘啊安排去新建的那个什么什么星级酒店工作了，听说啊工资还不低。哎，那我出跟他一样的工资，怎么样？

0: 2018年2月1日，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交了重达100多斤的良渚申遗文本。我们所有参加良渚考古研究和遗址保护的专家们，为申遗青灯黄卷，不舍昼夜，终于熬到了这个时刻。欧阳教授带领我的团队以及特邀翻译康密到阿塞拜疆巴库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去做说明和答辩。与此同时，我的故乡良渚也热闹了起来。
1: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以浙江良渚古城遗址为主题的古笛协奏曲《遇见良渚》，通过丰富的想象，描绘了良渚先民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古笛是一种古老的吹奏乐器，它的音色洪亮、浑厚且深沉，被描述为优美和空灵的乐器。《遇见良渚》讲述了一个具象的5000年前的中国良渚故事。有请作曲家兼指挥司徒良先生。
2: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古笛协奏曲《遇见良渚》在这里奏响的同时，远在阿塞拜疆巴库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正在审议我们的良渚申报文本。我们要用这部古笛协奏曲来告诉全世界，良渚是中国5000年的文明实证，良渚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来吧，让我们随着古笛声走进5000年前的古国良渚。
0: 2019年6月30日，阿塞拜疆巴库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执行主席正在宣读中国浙江良渚申报资料。
3: The archaeological ruins of Liangzhu City has been approved to be included i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4: 博士，护士，
5: 谭所长，您是哪里不舒服吗？
4: 请你帮我打开收音机。
5: 不行，您刚动完手术，需要静养。
4: 不，我必须马上听到一个最重要的消息。到时间了，它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6: 关注最新消息，世界遗产大会执行主席宣布，中国良渚古城遗址通过审议，同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申遗现场，记者看到，
5: 谭所长，您怎么哭了？
4: 古国遗址，星汉灿烂，良渚，你是世界上最耀眼的那颗星。良渚人，我们的祖先，你们可以。

0: 我的良主，令主此生有幸，我遇见了良主。
1: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遇见良主》第四集，出品人华轩飞、倪伟俊，总策划赵磊、王乐芬，总监制陈杰，总制片何足强、林飞，策划齐汉中、魏娜，编审杨刚、陆春松。 责任编辑：刘燕，编教：孟莹，声音设计、录音、录讯，制作合成：金航、米音、苏东升，宣发：周志月，场记：王悦，编务：张小静，通联：娄红英、胡健，统筹：穆杰贤、何威，制作人。 孙悦，联袂主演：张瑶涵、杨莹、洪涛、扈倩倩、娄亚江、任杰。参加演播的还有陈嘉宾、何凯鹏、李叶萌、曹一倩、崔晨潇、郝明亮、屈浩、胡博豪、李子墨等。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 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이상으로 문화공간 프로 마치겠습니다. 저희 방송의 다양한 프로를 더 들으시려면 윈팅 앱을 내려받아 온라인으로 청취하시기 바랍니다. 지금까지 프로 편성과 진행의 주미화였습니다. 여러분 감사합니다.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민族广播.
2: ...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1: 听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 治国方略.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民族语言节目中心, 录制.
4: 第6讲， 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 魏晋南北朝时期。 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 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 魏晋南北朝时期， 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 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 近370年。 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 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 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 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16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16国时期结束， 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 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 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 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一节，政权并立与政治趋同。五胡建立的政权都经历了汉号立国、礼法治国、郡县理国、经史济国的中华化的进程。尤其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及其后继者西魏、北周，更以改革创新精神融合胡汉，开启了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等体现大一统精神的制度革新。各政权在中华正统的竞争之下，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趋同，进一步扩大了中华认同的范围。三，从胡汉分治到胡汉一体。十六国早期，五胡政权大多沿袭了传统的部落联盟体制，进入中原后实行胡人当兵掌握军权、汉人种地提供粮食赋役的胡汉分治体制，但这种体制极为不稳定。宗室贵族，例如部落大人，掌握军权，控制部落兵，无法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一旦开国君主去世，宗室就会陷入内斗，政权会迅速覆亡。前秦苻坚迅速败亡的部分原因，就是他没有解散归附的慕容鲜卑部落，以致在遭遇淝水之败后，慕容集团仍可依托部落力量反叛复国。同时，五胡政权面临着西晋大一统政权解体带来的严峻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北方永嘉之乱后，西晋基层政权在中原解体，北方陷入了地方割据、族群冲突、战乱频仍的乱局。北方各地汉人以宗族乃至乡里为组织单位，结成物堡屯聚自保，物堡成为集政治、军事、经济功能于一体的基层组织。政治上，在大量刺史首令弃官而逃、郡县无宰的情况下，物堡主一般是留在北方的世家大族首领，就成为地方官，在物堡内兼有很多行政权。军事上，物堡民众在物堡主的领导下武装起来，防御流寇与胡人军队的攻击。经济上， 大量流民投靠物堡寻求庇护，变成氏族的领户、佃客与部曲，在物堡主的保护之下从事生产。物堡与胡人政权既有对抗也有合作，胡人军队经常攻陷物堡以获取粮食与人口，但由于物堡是独立的武装割据组织，必须一一攻陷，胡人不得不与物堡主妥协，或授予将军都尉的名号，或任命为郡守县宰，并且承认这些豪族的权利。这种局面造成了胡汉在政治经济上一定程度的分治。彻底解决以上问题的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不同于内迁中原时间较长的其他族群，拓跋鲜卑长期主要活动在草原及草原边缘的农耕地区，很晚才进入中原，人口较多，军事实力较强。他们在进入中原前就掌握了管理农业人口、获取财政收入的技术，同时也拥有大量军事战略资源，掌握了游牧骑兵的军事技术。拓跋部在边塞地区长期经营所积累的农耕地区治理经验，使其改革审慎而有效。太和八年484，北魏孝文帝在冯太后的辅佐之下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太和改制。太和九年485，在吸收周礼、禁制与忌口授田制的基础上，北魏政权颁布均田令，建立以自耕农为生产单元，奴婢耕牛参与授田，劳动力与土地充分结合的均田制。北魏政权规定授予15岁以上男子陆田，无主土地40亩，桑田20亩，授予女子陆田20亩。人丁死后，陆田需归还官府，不准买卖。桑田为事业田，可以世袭。均田制是北朝16国胡人统治者将部族传统与儒家治国理念、官僚行政系统相结合的产物，是自秦废井田以后2000年内最重要的一次土地制度变革。它解决了困扰汉晋数百年的土地兼并问题，使土不旷工，民往游历，将土地和人力资源潜力充分用于生产。这使物堡汉人与内迁胡人成为一体化的边户民与自耕农，有助于形成共同生产生活的经济社会共同体，促进了胡汉深度融合。北魏太和十年486，孝文帝采纳汉人士族李冲的建议，对地方基层组织进行了彻底改革。在改革之前，北魏实行宗主都护制，这是由华北地区的物堡体制转化而来的。北魏统一北方后，依赖豪强物堡主为地方基层政权之宗主，都护百姓被称为宗主都护。宗主都护行使地方基层政权的管理职能，向农民征发租调利益。实载为无乡党之法，唯立宗主都护，民多隐冒，30-50家始为一户。这说明宗主都护制存在着宗主隐冒户籍，国家税负因此减少的严重问题。486年，孝文帝废除宗主都护制，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建立乡里组织，取乡人强谨者为长，从而结束了部族封建式统治，将基层政治经济纳入政权管辖范围。经过均田制与三长制改革，秦汉的边户齐民体制得以重建，北魏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后来三长制发展成为北齐、隋、唐时期的乡里组织 影响深远。此外，北魏还实行百官俸禄制与官员考课制，使官僚体系制度化、规范化。孝文帝之前，北魏官员不设俸禄，政权的运转主要依靠战争掠夺、赏赐、临时征调等途径。484年，孝文帝诏令朕故宪章旧典始颁俸禄，建立了以农业赋税为基础的百官俸禄制。不同于秦汉的月俸制，北魏实行季俸制，并为北齐和隋所继承。同时，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整顿官僚队伍，将在职的宗室、代北五人都纳入考课机制，实行3年一考，并设置精细的考核标准，促使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中央集权得到强化与巩固。孝文帝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是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太和17年493，孝文帝借南伐定下迁都洛阳之际，北魏群臣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虽然南迁意味着远离草原马匹这一最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尚武的文化将转向崇文，鲜卑人也将受到南方酷暑的折磨，但最终孝文帝居天下之政以确立正统，追求文治和移风易俗的政治理想胜出。北魏的政治中心迁到崤函帝宅河洛王里的洛阳，实现了治愈华夏、吉平九福的目标。此外，孝文帝改制的重要内容还包括

系统学习中原王朝的礼仪制度。首先是庙制改革。定都平城之后，北魏效法汉魏中原王朝，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但所祭祀的祖先较为久远，宗庙体系较为复杂。太和年间，君临中原的第一位皇帝道武帝拓跋圭被尊为太祖。 而元太祖平文帝拓跋玉律庙被迁毁，这意味着称帝以名义统治制才能成为正统，偏居一隅的代国不足以构成正统。其次是祭祀制度改革。北魏前期仍行西郊祭天制度，保留了部落制度的不少遗俗，维系着各部落对拓跋部的政治忠诚。 太和年间，北魏改行中原王朝的元丘祭天、方泽祭地，并且重新排列德运次序，不再承认诸多胡人政权的正统性，以皇位承晋为水德。最后是官方语言与社会风俗改革，如鲜卑人改说汉语，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语。 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断诸北语，亦从正音。北魏时期称鲜卑语为北语，汉语为正音。孝文帝规定，在朝廷内，30岁以上的鲜卑官吏要逐步改说汉语，30岁以下的则要立即改说汉语。如有故意说鲜卑语者， 降爵罢官。孝文帝禁止鲜卑人着胡服，议定衣冠制度，大体依照南朝款式，禁止妻后母寡嫂及同姓为婚的胡俗，改鲜卑姓为汉姓，如拓跋氏改姓为元，改代北籍贯为洛阳，规定死后葬在洛阳邙山，不得归葬代北。由此， 北魏形成了鲜卑氏族，关中河东氏族、山东氏族等地位高下有别，但享有共同意识形态的统治集团。北魏在平城周边依然保留部落体制，设置军镇。孝文帝改革后，六镇没有改镇为州，让其仍承担戍边重任。朝廷还把许多犯人流放到六镇， 加之六镇将兵待遇下降，依靠军功升迁的路径受到限制。六镇军民逐步被边缘化，这使六镇部落豪帅与南迁洛阳的北魏朝廷之间矛盾尖锐，最终导致六镇暴动。然而，从六镇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宇文泰集团与高欢集团，仍然继承了孝文帝胡汉一体化改革的方向。 他们进入中原之后，没有像部落联盟制倒退，而是继续推行均田制与解散部落的经济社会改革。后来，西魏宇文泰延续北魏改革的精神，开创了打破胡汉隔阂的府兵制。宇文泰吸取孝文帝按周礼改制的经验，按照周礼规划西魏军制和政体， 融治关陇胡汉民族之尤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542年，西魏宇文泰把流入关中地区的六镇军人和原在关中的鲜卑诸部编为六军，即所谓府兵。宇文泰在中央设立八位柱国大将军，即八柱国，但由于一些刻意的人事安排， 其中只有六柱国实际分别统兵，比附于州官六军之制。每位柱国下又设两位大将军，每位大将军下再设两位开府，共计24位开府，组成24军，后发展成为府兵制。543年，西魏在与东魏的邙山大战中兵败，为了补充兵员， 宇文泰下诏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集民之财力者为

0: 以官制为主的关中文化本位政策，产生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的巨大效果。到北周宇文邕建德二年（573），府兵人员构成之中，下人汉人半为兵矣。 这就打破了原来胡人当兵、汉人种地的胡汉分治格局，在具有浓厚部落色彩的兵制下，改变了胡人部落兵不取私兵的状态，构建了中央集权之下的国家职业化军队，孕育了后来统一中国的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唐初的统治核心。经过北魏孝文帝改革， 胡人部落渐趋解体，胡汉豪强土地兼并的势头受到抑制，独立小农得以休养生息，胡汉隔阂也渐趋湮灭。这场改革兴起45年之后，529，一度打进洛阳的南朝陈庆之，也不禁赞叹北朝礼义复盛，人物殷富，衣冠士族并在中原， 改变了此前南人长江以北近是夷狄的看法，而经此剧烈的社会变革，汉人、鲜卑人以及其他胡人族群在碰撞、冲突、交流与互动之中得以不断加速融合。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听见经典，大自然的美是超越了时间、空间和角度的。秋日里的三峡更是美不胜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在作家方季的散文《三峡之秋》中
2: 去感受美轮美奂的三峡秋景。朗读：姚珂。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叶子也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 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而那些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渐渐从叶子中间显露出来。就在这时候，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 每当早晨，透明的露水闪耀着，霞风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新鲜而明净。太阳出来了，露水消逝了，橘柚树闪烁着阳光，绿叶金石。 三峡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丽。中午，群风披上金甲，阳光在水面上跳跃，长江也变得热烈了。像一条金鳞巨蟒，翻滚着，呼啸着，奔流而去。而一面又把它那激荡的、跳跃的光辉 投向两边斗笠的峭壁，于是整个峡谷波光荡漾，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下午，太阳还没有落，峡里就升起一层青色的雾，这使得峡里的黄昏来得特别早，而去得特别迟。 于是在青色的

0: 透明的黄昏中，两岸峭壁的倒影一起涌向江心，使江面上只剩下一线发光的天空。长江平静而轻缓的流淌，变得有如一条明亮的小溪。夜终于来了，岸边的渔火，江心的灯标，接连地亮起来，连同它们在水面映出的红色光晕，使长江像是眨着眼睛，昏昏欲睡。只有偶尔驶过的赶路驳船，响着汽笛，在江面上划开一条发光的路。于是，渔火和灯标都像惊醒了一般，在水面上轻轻地摇曳。也许由于这里的山太高，峡谷太深，天空过于狭小，连月亮也上来得很迟很迟。起初峡里只能感觉到它朦胧的清光和黄昏连在一起，而不知在什么时候，它忽然出现在山上，就像从山上长出来，是山的一部分，像一块巨大的磨平的发亮的云母石。这时月亮和山的阴影对比得异常明显，山是墨一般的黑，斗笠着倾向江心，仿佛就要扑跌下来。而月光从山顶上顺着深深的直立的古壑，把它那清冽的光辉一直泻到江面，就像一道道瀑布凭空飞降，又像一匹匹素锦从山上挂起。
1: 听见经典，画家笔下的虫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而作家笔下的虫或许会让我们感受到另外一种温度。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作品《青虫之爱》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0: 我有一位闺中好友，从小怕虫子，不论什么品种的虫子都怕，披着蓑衣般绒毛的羊辣子，不害羞地裸着体的吊死鬼，一视同仁的怕，甚至连雨后的蚯蚓也怕。放学的时候，如果恰好刚停了小雨，他就会闭了眼睛，让我牵着他的手，慢慢的在黑静似的柏油路上走。我说迈大步，他就乖乖的跨出很远，几乎成了体操动作上的劈叉，以成功的躲避正蜿蜒于马路的软体动物。在这种瞬间，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手指如青蛙腿般弹着，不但冰凉，还有密集的颤抖。大家不止一次地想法治他的这个毛病。早春天，男生把飘落的杨花坠偷偷地夹在他的书页里，待他走进教室翻开书，眼皮一翻，身子一软，就悄无声息地瘫到桌子底下了，从此再不敢锻炼他。许多年过去，各自都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天他到我家中做客，我下厨，他在一旁帮忙。我摘柿子椒的时候，突然钻出一条青虫，胖如蚕豆，背上 还长着簇簇黑刺。我下意识地将半个柿子椒像着了火的手榴弹扔出老远，然后用杀虫剂将那虫子杀死，才想起酷怕虫的女友未曾听到她惊呼，该不是吓得晕厥过去了吧。回头寻她，只见她神态自若地看着我，淡淡说，一条小虫何必如此慌张。我比刚才看到虫子还愕然地说，啊，你居然不怕虫子了，吃了什么抗过敏药？女友苦笑说，怕还是怕呀，只是我已经练得能面不改色，一般人绝看不出破绽。你知道我为什么怕虫子吗？我撇撇嘴说，我又不是你的妈，我怎么会知道啊。女友说，你可算说到点子上，怕虫就是和我妈有关。我小的时候是不怕虫子的，有一次妈妈听到我在外面哭，急忙跑出去一看，我的手背又红又肿，旁边两条大花毛虫正在缓缓爬走。我妈知道我叫虫蛰了，赶紧往我手上抹牙膏，那是老百姓止痒解毒的土方法。以后她只要看到我的身旁有虫子，就大喊大叫地吓唬我，一来二去的，我就成了条件反射，看到虫子害怕的就像灵魂出窍似的。后来如何好的呢？我追问。女友说，别急，听我慢慢说。有一天我抱着女儿上公园，那时她刚刚会讲话，我们在林荫路上走着，突然她说，妈妈，头上。她说着把一缕东西从我的发上摘下，托在手里，邀功般的给我看。我定睛一看，魂飞天外。一条五彩斑斓的虫子在女儿的小手内显得狰狞万分。我第一个反应是要像以往一样昏倒，但是我倒不下去，因为我抱着我的孩子，如果我倒了就会摔坏他。第二个反应是想撕肝裂胆地叫一声，但我立即想到万万叫不得，我一喊就会吓坏了我的孩子，于是我硬是把喷到舌尖的叫咽了下去。如果我害怕把虫子丢在地上，女儿一定从此种下了虫可怕的印象，在她的眼中，妈妈是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把妈妈吓成了这个样子，那这东西一定是极其可怕的。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长大以后第一次把一只活的虫子捏在手心，翻过来掉过去地观赏那虫子，还假装很开心地咧着嘴，因为女儿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那一刻真比百年还难熬。女儿清澈无瑕的目光笼罩着我，我不能有丝毫的退缩，我不能把我病态的恐惧传给她。不知过了多久，我把虫子轻轻地放在了地上，我对女儿说，这是虫子，虫子没什么可怕的，有的虫子有毒，你别用手去摸，不过大多数虫子是可以摸的。那只虫子就在地上慢慢地爬远了，女儿还对她扬扬小手说，拜。我抱起女儿，半天一步都没有走动，衣服早已被 年年的汗浸湿。

0: 女友说完，好久好久，厨房里寂静无声。我说，原来你的药就是你的女儿给你的呀。女友纠正道，我的药是我给我自己的，那就是对女儿的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错了，你得叫老祖宗。哦，请问老祖宗，这是什么地方呀？梁主，梁主，我怎么没见过呀？
1: 你当然没见过，这是5000年前的梁祝。啊，5000年前，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梁祝。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遇见梁祝》，艺术指导陈慧东，编剧陈敏，崔波，导演王瑞，副导演孙悦，作曲刘聪，领衔主演李浩甲，边疆林振赫，第4集。
3: 欧阳师兄，哎，你慢点儿。哎，好好好，梁祝遗址保护区近全力保持原貌，有些地方地面不太平坦，你注意脚下。
4: 我知道，我知道。哎，
3: 那这就是莫角山发现古城墙遗址的地方。呵呵，我知道，这回啊，我做足了功课，我都来过3次了。嘿嘿。
4: 哎，慢点儿！哎，您看，断面土层夯实的痕迹很明显，遥感探测以及碳十四的检测报告也说明，城墙建设的时间大体一致。这样的城墙建设，没有精确的计算能力是根本做不到的。啊，那就是说，这不是。 凑巧的合围，非常明显。还有你上次提到那个碳化稻米的数量问题，数字是没有错的，而且经鉴定，这些稻米属于人工栽培的仙稻和精稻，来自不同的种植地。合理的解释就是，梁祝古国存在着某种赋税制度。
3: 是这样的话。
4: 这倒挺有意思啊，我的疑问吧，总有数据和事实来解答了。
3: 是啊，主要是我们对梁祝的考古发掘始终没有停止，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哎，我们刚刚确认啊，梁祝还有一个大型的水利系统，走，我带你去看看。哦，哎，要爬山啊，你行不行啊？没问题。走，哎，宋恒啊。 要确定梁祝是一个文明，好像还有点欠缺。你比方说，这个文字和数字计算的使用，这些你得拿出实据来啊。光凭你之前发现的那12个符号，那不足以证明。不，我们已经发现刻画符号656个，
4: 啊，
3: 不少，还跟后来的汉字神似。 已经能够表意指示了，这些符号有可能就是汉字的雏形。我们有新的解读，啊，新的解读，对，你说说看，文明的中国标准。西方考古界制定的文明标准，是基于他们过去在欧美、埃及、两河流域等地的考古经验，目的呢是为了证明社会的发达程度，但这个标准。
4: 用来衡量我们中国的国家起源和中国文明，现在看来，您觉得合适吗？哎呀，
3: 是啊，经验嘛，随着实践的增加而扩容，那这原来的标准也就未必是。
4: 对，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这其中的偏差需要我们。 来纠正和修改，
3: 说得好，说得好啊！ 宋恒，你这个文明的中国标准这个提法提得好啊。梁主没有青铜器，但梁主有刻着神人兽面的玉，显示着神权与王权高度集权的统治，有庞大恢宏的水利系统，显示强大社会组织能力和工作力，而且梁主有城，遗迹显示阶级分化、社会分工、城乡差别，这些个要素综合起来，共同指向梁主存在国家形态。梁主是一个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之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嘛！哎呀，宋恒啊，你打开了我的思路，我现在没有疑问了，我会跟你们一起为梁主古城生意努力。
0: 好，
3: 请原谅之前我有那么多的问号啊，因为申遗嘛，奏死需要这些实实在在的证据。
2: 没事，师兄。
5: 梁主遗址是梁主人的，更是中国的，他必然会走进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省政府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工作座谈会，共同商讨加快推进梁主遗址的申报步伐。我的团队向政府提出建议，尽快扩大保护区，并建立梁主国家遗址公园。会场上赞同的掌声热烈地响起，惊飞了窗外一群栖息的鸽子，它们振翅高飞，像是要把这个消息昭告天下。
6: 哎呀，你再跟他说说，帮我做做工作啊。
7: 小玉，小玉，
6: 好了好了，这样吧，再见啊，再见。
7: 小玉，
8: 大哥
7: 啊，
8: 你没看见我接电话呢，咋咋呼呼的。
7: 哎呀，我的司徒镇长，你接到建立梁主国家遗址公园的文件了吗？
8: 接到了。我最担心的问题也来了
7: 啊！
8: 遗址公园啊，要占地14平方公里，几个村庄要搬迁。我和同事们早已经提前进村入户，宣传建遗址公园的重大意义。可现在又遇见了新问题。
7: 嗨，能有什么新问题啊？村民有想法，那是很正常的嘛，拆迁历来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8: 哎，大哥，你今天这觉悟怎么这么高啊？
7: 耶，人总是在进步的吧。
9: 司徒镇长，司徒镇长，听我说了，我们有警长出来。
8: 看看看看，来事情了吧？
7: 嗨，你别怕，有哥在。
8: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7: 哎。司徒镇长出来了！
10: 镇长来，
11: 镇长！
8: 大家不要吵，大家不要吵，听我说。建立梁主国家遗址公园是国之大计，意义深远。
10: 哎呀，司徒镇长，你说的都对，我们是支持的呀。
12: 对呀，还支持啊？
8: 那你们今天来？哎呀，
13: 镇长，我们来就是问问你，凭什么我们家不搬迁呢？
14: 是啊，我们家呀！
7: 哎，等，你们都是来要求搬迁的？
14: 是啊，
15: 哎，谁不知道划进遗址公园范围里的土地，国家都给赔偿的，人也都要给安排工作，这么好的事儿，谁不想要啊？
14: 就是，
8: 大家听我说啊。大家对梁主建设有热情，这样很好，我谢谢大家。对于梁主遗址保护和建设，国家有统一的规划，就是啊，古城核心区和古城外围部分的区域。哎
16: 呀，说来说去还是这些。哎，镇长啊，能不能把这话撂这儿啊？不让我们搬迁，我们就不走了。哎，谁不想搬进新房子住啊？啊！
15: 大家把这围起来，围起来，横幅，横幅拉起来！
17: 别闹了，再闹我就报警了。
6: 师兄，师兄，快过来！ 你来的正好，我现在是孤掌难鸣啊。
17: 我奶奶来了，让让让让，给奶奶绕个路。
6: 哟，苏奶奶，您慢点慢点。
17: 奶奶你慢点。
6: 苏兴，你怎么把你奶奶也带来了？
17: 哎呀，她非要来，我也没办法呀。我奶奶听说有人因为搬迁想不通，就非要让我把她带过来。哎
15: 呀，就是想不通嘛。
0: 什么叫非要带我来呀？啊，乡亲们，听我说啊，大家都别闹了啊。
11: 哎呀，苏奶奶，我们也不想为难司徒镇长，可是搬迁这样的好事可不能把我们落下。
0: 哎呀，你先听我说啊。哎呀，别说我倚老卖老，大道理我不会讲啊。要我说，建遗址公园这件事情啊，只要服从国家的规划，就是支持良渚的建设啊。我家和你们一样，也不在搬迁范围里，我也想拿这笔补偿款给我们家苏兴宽宽绰绰的办喜事。
17: 哎，奶奶奶奶，这事儿就别在这儿说了。
0: 哎呀，我就要说啊，可是啊，大家现在僵在这里啊，良渚遗址公园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建设呀？啊，我还盼着有生之年能在这公园里散散步呢。我老太太表个态，支持政府。
6: 是啊，良渚遗址公园将来建好了，申遗成功了，全体良渚人都将受益，不搬迁的人家一样能有好前景。
15: 哎，司徒镇长，要是你大哥的公司不搬迁，我们就没啥话说了。
6: 我哥人呢？
15: 就是你看，关键时刻人不在了吧？
6: 司徒仙，你又捣什么乱呢？
17: 哎，大家快看，推土机挖掘机都开来了。
18: 我来了啊，司徒仙来喽。
6: 司徒仙，你闹什么？
18: 报告司徒镇长，公园建材公司总经理司徒仙率全体职工时刻准备为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服务。
19: 乡亲们，我们呢还要招工，各位有意愿的快来报名啊。
15: 那工钱能给多少啊？
19: 我跟你们说啊，搬迁户有小姑娘啊，安排去新建的那个什么什么的星级酒店工作了，听说啊工资还不低。哎，那我出跟他一样的工资。

0: 2018年2月1日，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交了重达100多斤的良渚申遗文本。我们所有参加良渚考古研究和遗址保护的专家们，为申遗青灯黄卷，不舍昼夜，终于熬到了这个时刻。欧阳教授带领我的团队以及特邀翻译康密到阿塞拜疆巴库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去做说明和答辩。与此同时，我的故乡良渚也热闹了起来。
1: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以浙江良渚古城遗址为主题的古笛协奏曲《遇见良渚》，通过丰富的想象，描绘了良渚先民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古笛是一种古老的吹奏乐器，它的音色洪亮、浑厚且深沉，被描述为优美和空灵的乐器。《遇见良渚》讲述了一个具象的5000年前的中国良渚故事。有请作曲家兼指挥司徒良先生。
2: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古笛协奏曲《遇见良渚》在这里奏响的同时，远在阿塞拜疆巴库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正在审议我们的良渚申报文本。我们要用这部古笛协奏曲来告诉全世界，良渚是中国5000年的文明实证，良渚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来吧，让我们随着古笛声走进5000年前的古国良渚。
0: 2019年6月30日，阿塞拜疆巴库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执行主席正在宣读中国浙江良渚申报资料。
3: The archaeological ruins of Liangzhu City has been approved to be included i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4: 护士，护士，
5: 谭所长，您是哪里不舒服吗？
4: 请你帮我打开收音机。
5: 不行，您刚动完手术，需要静养。
4: 不，我必须马上听到一个最重要的消息。到时间了，它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6: 关注最新消息，世界遗产大会执行主席宣布，中国良渚古城遗址通过审议，同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审议现场，记者看到，
5: 谭所长，您怎么哭了？
4: 国国遗体，星汉灿烂，良渚，你是世界上最耀眼的那颗星。良渚人，我们的祖先，你们可以。

0: 我的良主，领主，此生有幸，我遇见了良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遇见良主》第四集，出品人华轩飞、倪伟俊，总策划赵磊、王乐芬，总监制陈杰，总制片何足强、林飞，策划齐汉中、魏娜，编审杨刚、陆春松，责任编辑刘燕，编教孟莹，声音设计、录音陆迅，制作合成金航、米音苏东升，宣发周志月，场记王月，编务张小静，通联楼红英、胡健，统筹穆杰贤、何威，制作人孙月，联袂主演张瑶涵、杨莹、洪涛、扈倩倩、娄亚江、任杰。参加演播的还有陈嘉宾、何凯鹏、李叶萌、曹一倩、崔晨霄、郝明亮、屈浩、胡博豪、李子墨等。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之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二十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

0: 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一节，政权并立与政治趋同。五胡建立的政权都经历了汉号立国、礼法治国、郡县理国、经史济国的中华化的进程。尤其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及其后继者西魏、北周，更以改革创新精神融合胡汉，开启了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等体现大一统精神的制度革新。各政权在中华正统的竞争之下，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趋同，进一步扩大了中华认同的范围。三，从胡汉分治到胡汉一体。十六国早期，五胡政权大多沿袭了传统的部落联盟体制，进入中原后实行胡人当兵掌握军权、汉人种地提供粮食赋役的胡汉分治体制，但这种体制极为不稳定，宗室贵族例如部落大人掌握军权控制部落兵，无法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一旦开国君主去世，宗室就会陷入内斗，政权会迅速覆亡。前秦苻坚迅速败亡的部分原因，就是他没有解散归附的慕容鲜卑部落，以致在遭遇淝水之败后，慕容集团仍可依托部落力量反叛复国。同时，五胡政权面临着西晋大一统政权解体带来的严峻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北方永嘉之乱后，西晋基层政权在中原解体，北方陷入了地方割据、族群冲突、战乱频仍的乱局。北方各地汉人以宗族乃至乡里为组织单位，结成物堡屯聚自保，物堡成为集政治、军事、经济功能于一体的基层组织。政治上，在大量刺史首令弃官而逃、郡县无宰的情况下，物堡主一般是留在北方的世家大族首领，就成为地方官，在物堡内兼有很多行政权。军事上，物堡民众在物堡主的领导下武装起来，防御流寇与胡人军队的攻击。经济上，大量流民投靠物堡寻求庇护，变成士族的领户、佃客与部曲，在物堡主的保护之下从事生产。物堡与胡人政权既有对抗也有合作，胡人军队经常攻陷物堡以获取粮食与人口，但由于物堡是独立的武装割据组织，必须一一攻陷，胡人不得不与物堡主妥协，或授予将军都尉的名号，或任命为郡守县宰，并且承认这些豪族的权利。这种局面造成了胡汉在政治经济上一定程度的分治。彻底解决以上问题的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不同于内迁中原时间较长的其他族群，拓跋鲜卑长期主要活动在草原及草原边缘的农耕地区，很晚才进入中原，人口较多，军事实力较强。他们在进入中原前就掌握了管理农业人口、获取财政收入的技术，同时也拥有大量军事战略资源，掌握了游牧骑兵的军事技术。拓跋部在边塞地区长期经营所积累的农耕地区治理经验，使其改革审慎而有效。太和八年484，北魏孝文帝在冯太后的辅佐之下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太和改制。太和九年485， 在吸收周礼、禁制与忌口授田制的基础上，北魏政权颁布均田令，建立以自耕农为生产单元，奴婢耕牛参与授田，劳动力与土地充分结合的均田制。北魏政权规定，授予15岁以上男子陆田，无主土地40亩，桑田20亩，授予女子陆田20亩。人丁死后，陆田需归还官府，不准买卖。桑田为事业田，可以世袭。均田制是北朝16国胡人统治者将部族传统与儒家治国理念、官僚行政系统相结合的产物，是自秦废井田以后2000年内最重要的一次土地制度变革。它解决了困扰汉晋数百年的土地兼并问题，使土不旷工，民往游历，将土地和人力资源潜力充分用于生产。这使物保汉人与内迁胡人成为一体化的边户民与自耕农，有助于形成共同生产生活的经济社会共同体，促进了胡汉深度融合。北魏太和10年486，孝文帝采纳汉人士族李冲的建议，对地方基层组织进行了彻底改革。在改革之前，北魏实行宗主都护制，这是由华北地区的物保体制转化而来的。北魏统一北方后，依赖豪强物保主为地方基层政权之宗主，都护百姓被称为宗主都护。宗主都护行使地方基层政权的管理职能，向农民征发租调利益。实载为无乡党之法，唯立宗主都护，民多隐冒，30-50家始为一户。这说明宗主都护制存在着宗主隐冒户籍，国家税负因此减少的严重问题。486年，孝文帝废除宗主都护制，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建立乡里组织，取乡人强谨者为长，从而结束了部族封建式统治，将基层政治经济纳入政权管辖范围。经过均田制与三长制改革，秦汉的边户齐民体制得以重建，北魏从士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后来三长制发展成为北齐、隋、唐时期的乡里组织，影响深远。此外，北魏还实行百官俸禄制与官员考课制，使官僚体系制度化、规范化。孝文帝之前，北魏官员不设俸禄，政权的运转主要依靠战争掠夺、赏赐、临时征调等途径。484年，孝文帝诏令朕故宪章旧典，始颁俸禄，建立了以农业赋税为基础的百官俸禄制。不同于秦汉的月俸制，北魏实行季俸制，并为北齐和隋所继承。同时，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整顿官僚队伍，将在职的宗室、代北五人都纳入考课机制，实行3年一考，并设置精细的考核标准，促使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中央集权得到强化与巩固。孝文帝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是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太和17年493，孝文帝借南伐定下迁都洛阳之际，北魏群臣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虽然南迁意味着远离草原马匹这一最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尚武的文化将转向崇文，鲜卑人也将受到南方酷暑的折磨， 但最终孝文帝居天下之政以确立正统，追求文治和移风易俗的政治理想胜出。北魏的政治中心迁到崤函帝宅河洛王里的洛阳，实现了治愈华夏、吉平九福的目标。此外，孝文帝改制的重要内容还包括系统学习中原王朝的礼仪制度。首先是庙制改革，定都平城之后，北魏效法汉魏中原王朝，始迎宫室，建宗庙，立社稷，但所祭祀的祖先较为久远，宗庙体系较为复杂。太和年间，君临中原的第一位皇帝道武帝拓跋圭被尊为太祖，而元太祖平文帝拓跋玉律庙被迁毁，这意味着称帝以明一统之治才能成为正统，偏居一隅的代国不足以构成正统。其次是祭祀制度改革，北魏前期仍行西郊祭天制度，保留了部落制度的不少遗俗，维系着各部落对拓跋部的政治忠诚。太和年间，北魏改行中原王朝的元丘祭天、方泽祭地，并且重新排列德运次序，不再承认诸多胡人政权的正统性，以皇位承晋为水德。最后是官方语言与社会风俗改革，如鲜卑人改说汉语，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语，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断诸北语亦从正音。北魏时期称鲜卑语为北语，汉语为正音。孝文帝规定，在朝廷内30岁以上的鲜卑官吏要逐步改说汉语，30岁以下的则要立即改说汉语，如有故意说鲜卑语者降爵罢官。孝文帝禁止鲜卑人着胡服，议定衣冠制度，大体依照南朝款式，禁止妻后母、寡嫂及同姓为婚的胡俗，改鲜卑姓为汉姓，如拓跋氏改姓为元，改代北籍贯为洛阳，规定死后葬在洛阳邙山，不得归葬代北。由此，北魏形成了鲜卑氏族、关中河东氏族、山东氏族等地位高下有别，但享有共同意识形态的统治集团。北魏在平城周边依然保留部落体制，设置军镇。孝文帝改革后，六镇没有改镇为州，让其仍承担戍边重任。朝廷还把许多犯人流放到六镇，加之六镇将兵待遇下降，依靠军功升迁的路径受到限制，六镇军民逐步被边缘化，这使六镇部落豪帅与南迁洛阳的北魏朝廷之间矛盾尖锐，最终导致六镇暴动。然而，从六镇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宇文泰集团与高欢集团仍然继承了孝文帝胡汉一体化改革的方向。他们进入中原之后，没有向部落联盟制倒退，而是继续推行均田制与解散部落的经济社会改革。后来，西魏宇文泰延续北魏改革的精神，开创了打破胡汉隔阂的府兵制。
1: 宇文泰吸取孝文帝按周礼改制的经验，
0: 按照周礼规划西魏军制和政体，融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542年，西魏宇文泰把流入关中地区的六镇军人和原在关中的鲜卑诸部编为六军，即所谓府兵。宇文泰在中央设立8位柱国大将军，即8柱国，但由于一些刻意的人事安排，其中只有6柱国实际分别统兵，比附于州官六军之制。每位柱国下又设2位大将军， 每位大将军下再设两位开府，共计24位开府，组成24军，后发展成为府兵制。543年，西魏在与东魏的邙山大战中兵败，为了补充兵员，宇文泰下诏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集民之财力者为府兵，并且通过关中汉人豪强之间的宗亲关系招募乡兵，不断收编关陇汉人豪族的乡兵部曲，纳入府兵体制。同时，宇文泰也按照周礼实行官制改革，他标榜继承冀州，后来即以州为国号，改九品官品为周礼九命，废尚书、中书、门下三省，行周礼六官，公文采用尚书大诰文体。正如史学家所言，这一改制的用意与精神是以府兵制为主的关中物质本位政策和以周礼官制为主的关中文化本位政策，产生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的巨大效果。到北周宇文邕建德二年573，府兵人员构成之中，下人汉人半为兵矣，这就打破了原来胡人当兵、汉人种地的胡汉分治格局，在具有浓厚部落色彩的兵制下，改变了胡人部落兵、部曲私兵的状态，构建了中央集权之下的国家职业化军队，孕育了后来统一中国的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唐初的统治核心。经过北魏孝文帝改革，胡人部落渐趋解体，胡汉豪强土地兼并的势头受到抑制，独立小农得以休养生息，胡汉隔阂也渐趋湮灭。这场改革兴起45年之后，529一度打进洛阳的南朝陈庆之也不禁赞叹北朝礼义复盛，人物殷富，衣冠士卒并在中原，改变了此前南人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的看法。而经此剧烈的社会变革，汉人、鲜卑人以及其他胡人族群在碰撞、冲突、交流与互动之中得以不断加速融合。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自然的美是超越了时间、空间和角度的。秋日里的三峡更是美不胜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在作家方季的散文《三峡之秋》中，去感受美轮美奂的三峡秋景。朗读：姚珂。
1: 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叶子也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而那些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渐渐从叶子中间显露出来。就在这时候，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每当早晨，透明的露水闪耀着，峡峰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新鲜而明净。太阳出来了，露水消逝了，橘柚

0: 下午，太阳还没有落，峡里就升起一层青色的雾，这使得峡里的黄昏来得特别早，而去得特别迟。于是，在青色的透明的黄昏中，两岸峭壁的倒影一起涌向江心，使江面上只剩下一线发光的天空。长江平静而轻缓的流淌，变得有如一条明亮的小溪。夜终于来了，岸边的渔火，江心的灯标，接连地亮起来，连同它们在水面映出的红色光晕，使长江像是眨着眼睛，昏昏欲睡。只有偶尔驶过的赶路驳船，响着汽笛，在江面上划开一条发光的路。于是，渔火和灯标都像惊醒了一般，在水面上轻轻地摇曳。也许由于这里的山太高，峡谷太深，天空过于狭小，连月亮也上来得很迟很迟。起初峡里只能感觉到它朦胧的青光和黄昏连在一起，而不知在什么时候，它忽然出现在山上，就像从山上长出来，是山的一部分，像一块巨大的磨平的发亮的云母石。这时月亮和山的阴影对比得异常明显，山是墨一般的黑，斗笠着倾向江心，仿佛就要扑跌下来。而月光从山顶上顺着深深的直立的古壑，把它那清冽的光辉一直泻到江面，就像一道道瀑布凭空飞降，又像一匹匹素锦从山上挂起。
1: 听见经典，画家笔下的虫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而作家笔下的虫或许会让我们感受到另外一种温度。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作品《青虫之爱》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我有一位闺中好友，从小怕虫子，不论什么品种的虫子都怕，披着蓑一般绒毛的羊辣子，不害羞地裸着体的吊死鬼，一视同仁的怕，甚至连雨后的蚯蚓也怕。放学的时候，如果恰好刚停了小雨，他就会闭了眼睛，让我牵着他的手，慢慢地在黑静似的柏油路上走。我说迈大步，他就乖乖地跨出很远，几乎成了体操动作上的劈叉，以成功的躲避正蜿蜒于马路的软体动物。在这种瞬间，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手指如青蛙腿般弹着，不但冰凉，还有密集的颤抖。大家不止一次地想法治他的这个毛病。早春天，男生把飘落的杨花坠偷偷地夹在他的书页里，待他走进教室翻开书，眼皮一翻，身子一软，就悄无声息地探到桌子底下了，从此再不敢锻炼他。许多年过去，各

各自都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天，他到我家中做客，我下厨，他在一旁帮忙。我摘柿子椒的时候，突然钻出一条青虫，胖如蚕豆，背上还长着簇簇黑刺。我下意识地将半个柿子椒像着了火的手榴弹扔出老远，然后用杀虫剂将那虫子杀死，才想起酷怕虫的女友未曾听到她惊呼，该不是吓得晕厥过去了吧。回头寻她，只见她神态自若地看着我，淡淡说，一条小虫何必如此慌张。我比刚才看到虫子还愕然地说，啊，你居然不怕虫子了，吃了什么抗过敏药？女友苦笑说，怕还是怕呀，只是我已经练得能面不改色，一般人绝看不出破绽。你知道我为什么怕虫子吗？我撇撇嘴说，我又不是你的妈，我怎么会知道啊。女友说，你可算说到点子上，怕虫就是和我妈有关。我小的时候是不怕虫子的，有一次妈妈听到我在外面哭，急忙跑出去一看，我的手背又红又肿，旁边两条大花毛虫正在缓缓爬走。我妈知道我叫虫蛰了，赶紧往我手上抹牙膏，那是老百姓止痒解毒的土方法。以后她只要看到我的身旁有虫子，就大喊大叫地吓唬我，一来二去的，我就成了条件反射，看到虫子害怕的就像灵魂出窍似的。后来如何好的呢？我追问。女友说，别急，听我慢慢说。有一天我抱着女儿上公园，那时她刚刚会讲话，我们在林荫路上走着，突然她说，妈妈，头上。她说着把一缕东西从我的发上摘下，托在手里，邀功般的给我看。我定睛一看，魂飞天外。一条五彩斑斓的虫子在女儿的小手内显得狰狞万分。我第一个反应是要像以往一样昏倒，但是我倒不下去，因为我抱着我的孩子，如果我倒了就会摔坏他。第二个反应是想撕肝裂胆的叫一声，但我立即想到万万叫不得，我一喊就会吓坏了我的孩子，于是我硬是把喷到舌尖的叫咽了下去。如果我害怕把虫子丢在地上，女儿一定从此种下了虫可怕的印象，在她的眼中，妈妈是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把妈妈吓成了这个样子，那这东西一定是极其可怕的。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长大以后第一次把一只活的虫子捏在手心，翻过来掉过去地观赏那虫子，还假装很开心地咧着嘴，因为女儿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呢。那一刻真比百年还难熬，女儿清澈无瑕的目光笼罩着我，我不能有丝毫的退缩，我不能把我病态的恐惧传给她。不知过了多久，我把虫子轻轻地放在了地上，我对女儿说，这是虫子，虫子没什么可怕的，有的虫子有毒，你别用手去摸，不过大多数虫子是可以摸的。那只虫子就在地上。

0: 上慢慢地爬远了。女儿还对他扬扬小手说：“白。”我抱起女儿，半天一步都没有走动，衣服早已被黏黏的汗浸湿。女友说完，好久好久，厨房里寂静无声。我说，原来你的药就是你的女儿给你的呀。女友纠正道，我的药是我给我自己的，那就是对女儿的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你得叫老祖宗。哦，请问老祖宗，这是什么地方呀？梁祝。梁祝？嗯，我怎么没见过呀？你当然没见过，这。
1: 是5000年前的梁祝。啊，5000年前？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梁祝。请听广播连续剧《遇见梁祝》。 艺术指导陈慧东，编剧陈敏，崔波，导演王瑞，副导演孙悦，作曲刘聪，领衔主演李浩甲，边疆林振赫。第四集。欧阳师兄，
2: 哎，你慢点儿，
3: 哎，好好好。
2: 梁祝遗址保护区尽全力保持原貌，有些地方地面不太平坦，你注意脚下。
3: 我知道，我知道。那，这就是莫角山发现古城墙遗址的地方。呵呵，我知道，这回啊，我做足了功课，我都来过3次了。嘿嘿，哎，慢点儿。哎，您看。 断面土层夯实的痕迹很明显，遥感探测以及碳十四的检测报告也说明，城墙建设的时间大体一致。这样的城墙建设，没有精确的计算能力是根本做不到的。
2: 那就是说，这不是凑巧的合围？嗯，非常明显。 还有你上次提到那个碳化稻米的数量问题，数字是没有错的，而且经鉴定，这些稻米属于人工栽培的仙稻和精稻，来自不同的种植地。合理的解释就是，梁祝古国存在着某种赋税制度。
3: 是这样的话，这倒挺有意思啊。
2: 我的疑问嘛，总有数据和事实来解答了。
3: 是啊，主要是我们对梁祝的考古发掘始终没有停止，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哎，我们刚刚确认啊，梁祝还有一个大型的水利系统。走，我带你去看看。
2: 哎，要爬山啊，你行不行啊？
3: 没问题。走。哎，宋恒啊，要确定梁祝是一个文明。 好像还有点欠缺，你比方说，这个文字和数字计算的使用，这些你得拿出实据来啊。光凭你之前发现的那12个符号，那不足以证明。
2: 不，我们已经发现刻画符号656个，
3: 啊，
2: 不少，还跟后来的汉字神似，已经能够表意指示了。这些符号。
3: 有可能就是汉字的雏形，我们有新的解读，
2: 啊，新的解读，
3: 对，你说说看，
2: 文明的中国标准。西方考古界制定的文明标准，是基于他们过去在欧美、埃及、两河流域等地的考古经验，目的呢是为了证明社会的发达程度，但这个标准用来衡量我们中国的国家起源和中国文明。
3: 现在看来，您觉得合适吗？哎呀，是啊，经验嘛，随着实践的增加而扩容，那这原来的标准也就未必是。
2: 对，
3: 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这其中的偏差需要我们来纠正和修改。
2: 说得好，说得好啊！ 宋恒，你这个文明的中国标准这个提法提得好啊。梁主没有青铜器，但梁主有刻着神人兽面的玉，显示着神权与王权高度集权的统治，有庞大恢宏的水利系统，显示强大社会组织能力和工作力，而且梁主有城，遗迹显示阶级分化、社会分工、城乡差别，这些个要素综合起来，共同指向梁主存在国家形态。梁主是一个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之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嘛！哎呀，宋恒啊，你打开了我的思路，我现在没有疑问了。我会跟你们一起为梁主古城申遗努力。
0: 好，
2: 请原谅之前我有那么多的问号啊，因为申遗嘛，奏子需要这些实实在在的证据。
1: 没事，师兄。
3: 梁主遗址是梁主人的，更是中国的，他必然会走进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省政府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工作座谈会，共同商讨加快推进梁主遗址的申报步伐。我的团队向政府提出建议，尽快扩大保护区，并建立梁主国家遗址公园。会场上赞同的掌声热烈地响起，惊飞了窗外一群栖息的鸽子，它们振翅高飞，像是要把这个消息昭告天下。
4: 哎呀，你再跟他说说，帮我做做工作啊。
5: 小玉，小玉，
4: 好了好了，这样吧，再见啊，再见。
5: 小玉，
6: 大哥
5: 啊，
6: 你没看见我接电话呢，咋咋呼呼的。
5: 哎呀，我的司徒镇长，你接到建立梁主国家遗址公园的文件了吗？
6: 接到了。我最担心的问题也来了
5: 啊！
6: 遗址公园啊，要占地14平方公里，几个村庄要搬迁。我和同事们早已经提前进村入户，宣传建遗址公园的重大意义。可现在又遇见了新问题。
5: 嗨，能有什么新问题啊？村民有想法，那是很正常的嘛，拆迁历来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6: 哎，大哥，你今天这觉悟怎么这么高啊？
5: 耶，人总是在进步的吧。
7: 司徒镇长，司徒镇长，听我说，我们有进展，出来
6: 看看，看看，来事情了吧？
5: 嗨，你别怕，有哥在。
6: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5: 哎。司徒镇长出来了。

0: 你说的都对，我们是支持的呀。对呀，支持。那你们今天来，镇长，我们来就是问问你，凭什么我们家不搬迁呢？
1: 是啊，我们家呀。
2: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
0: 你们都是来要求搬迁的？是啊，那谁不知道划进遗址公园范围里的土地？
2: 国家都给赔偿的，这人也都要给安排工作，这么好的事儿谁不想要啊？
3: 就是。
2: 来听我说啊，大家对良渚建设有热情，这样很好，我谢谢大家。对于良渚遗址保护和建设，国家有统一的规划，就是啊，古城核心区和古城外围部分的区域。
4: 说来说去还是这些，哎，镇长啊，我们把这话撂这儿啊，不让我们搬迁，我们就不走了。哎，谁不想搬进新房子住啊？啊，是的，大家把这围起来，围起来，围起来，横幅，横幅，起来！别闹了，再闹我就报警了。
2: 子轩，子轩，快过来，你来的正好，我现在是孤掌难鸣啊。
4: 我奶奶来了，让让让，给奶奶绕个路。哟，
2: 苏奶奶，您慢点慢点。
5: 奶奶，你慢点。
2: 苏兄，
5: 哎，
4: 你怎么你奶奶也带来了？
5: 哎呀，她非要来，我也没办法呀。我奶奶听说有人因为搬迁想不通，就非要让我把她带过来。
2: 哎呀，
4: 就是想不通嘛。
2: 什么叫非要带我来呀？啊，乡亲们，听我说啊，大家都别闹了啊。
5: 哎呀，苏奶奶。
4: 我们也不想为难司徒镇长，可是搬迁这样的好事，可不能把我们落下。哎呀，你先听我说啊！哎呀，别说我倚老卖老，大道理我不会讲啊。要我说，建遗址公园这件事情啊，只要服从国家的规划，就是支持良渚的建设啊。我家和你们一样，也不在搬迁范围里。 我也想拿这笔补偿款给我们家苏兴宽宽绰绰的办喜事啊！奶奶，
2: 这事就别在这儿说了。
4: 哎呀，我就要说啊，可是啊，大家现在僵在这里啊，良渚遗址公园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建设呀？啊，我还盼着有生之年能在这公园里散散步呢。
0: 我老太太，表个态，支持政府。
4: 是啊，良渚遗址公园将来建好了，申遗成功了，全体良渚人都将受益。不搬迁的人家一样能有好前景。
0: 司徒镇长，要是你大哥的公司不搬迁，我们就没啥话说了。
4: 我哥，人呢？
0: 就是你看，关键时刻人不在了吧？
4: 司徒仙，你又捣什么乱呢？哎，
6: 大家快看，为土鸡挖掘机都开来了！哎哎哎哎哎，我来了啊！司徒仙来喽！司徒仙，
4: 你闹什么？
6: 报告司徒镇长，丰源建材公司总经理司徒仙率全体职工时刻准备。
7: 为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服务！哎，乡亲们，我们呢还要招工，各位有意愿的，快来报名啊！哎哎，
8: 工钱能给多少啊？
7: 哎，我跟你们说啊，搬迁户有小姑娘，啊，安排去新建的那个什么什么星级酒店工作了。听说啊，工资还不低，哎，那我出。 跟他一样的工资，怎么样？满意了吧？啊！

0: 2018年2月1日，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交了重达100多斤的良渚申遗文本。我们所有参加良渚考古研究和遗址保护的专家们，为申遗青灯黄卷，不舍昼夜，终于熬到了这个时刻。欧阳教授带领我的团队以及特邀翻译康密到阿塞拜疆巴库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去做说明和答辩。与此同时，我的故乡良渚也热闹了起来。
1: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以浙江良渚古城遗址为主题的古笛协奏曲《遇见良渚》，通过丰富的想象，描绘了良渚先民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古笛是一种古老的吹奏乐器，它的音色洪亮、浑厚且深沉，被描述为优美和空灵的乐器。《遇见良渚》讲述了一个具象的5000年前的中国良渚故事。有请作曲家兼指挥司徒良先生。
2: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古笛协奏曲《遇见良渚》在这里奏响的同时，远在阿塞拜疆巴库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正在审议我们的良渚申报文本。我们要用这部古笛协奏曲来告诉全世界，良渚是中国5000年的文明实证，良渚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来吧，让我们随着古笛声走进5000年前的古国良渚。
0: 2019年6月30日，阿塞拜疆巴库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执行主席正在宣读中国浙江良渚申报资料。
3: The archaeological ruins of Liangzhu City
4: 中国良渚古城已通过审议，同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护士，
6: 谭所长，您是哪里不舒服吗？
5: 请你帮我打开收音机。
6: 不行，您刚动完手术，需要静养。
5: 不，我必须马上听到一个最重要的消息。到时间了，他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7: 关注最新消息，世界遗产大会执行主席宣布，中国良渚古城遗址通过审议，同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审议现场，记者看到，
6: 谭所长，您怎么哭了？
5: 国国遗址，星汉灿烂。良渚，你是世界上最耀眼的那颗星，良渚人，我们的祖先，你们可以。

0: 我的良主，令主，此生有幸，我遇见了良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遇见良主》第四集，出品人华轩飞、倪伟俊，总策划赵磊、王乐芬，总监制陈杰，总制片何足强、林飞，策划齐汉中、魏娜，编审杨刚、陆春松，责任编辑刘燕，编教孟莹，声音设计、录音陆迅，制作合成金航、米音苏东升，宣发周志月，场记王月，编务张小静，通联楼红英、胡健，统筹穆杰贤、何威，制作人孙月，联袂主演张瑶涵、杨莹、洪涛、扈倩倩、娄亚江、任杰。参加演播的还有陈嘉宾、何凯鹏、李叶萌、曹一倩、崔晨霄、郝明亮、屈浩、胡博豪、李子墨等。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